0: 的，我那个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，像就给做一张，砰当，啪啪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，砰当，砰当，砰当，砰当，砰当，砰当。
1: Hair perfectly dark. Hair perfectly dark.

0: 的，我那个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，像就给吹的，砰当，啪啪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，砰当，叽叽叽叽叽叽叽，咣咣咣。
1: Hair perfectly dark. Hair perfectly dark.